0: 现在吃的比减肥前还多。我每天的零食约等于37个苹果。医生不敢远离我。每年都有新的噱头，我上一款还没吃完，商家又推荐我买下一个。以前流行什么燕麦、藜麦、荞麦、全麦，反正是全麦给我了。搞了款全麦饼干，做成一根根棍棒状，它的广告文案是饿了就拿出来磨磨牙，一听就很适合憨大狗。我吃了一个月，成功减轻了3颗牙齿的重量。现在又流行什么消炎抗衰的超级食物，怎么哈佛大学净研究减肥啊？这些食物你在中国都很难看到，什么牛油果、奇亚籽、羽衣甘蓝，听着像神奇宝贝进化了。甚至还推荐一款来自非洲的粗粮，叫库斯库斯米，我还皮卡皮卡丘了。都想到去非洲找食物了，你以为非洲人瘦是吃了这些吗？不是宁可饥荒都不吃这些吗？我也吃过那个羽衣甘蓝，还不便宜，和吃氯化钙一样。后来一查，羽衣甘蓝早期引入中国就是作为观赏盆栽。那我去公园吃，无限量畅吃，直接问园丁哪里长得高了，我去啃两口。商家就喜欢给我们制造伪需求，越想偷懒买的东西越多，护肤更折腾，都不让你偷懒。我感觉所谓精致护肤的坑比我脸上都多，我想认真学一下护肤，我上网上搜男士护肤，刷到一个视频，他说男士精简护肤的5个步骤，精简完还有5个步骤，太看得起我们男士了。我们只有一个步骤，把水泼脸上。大部分男生都很糙的，洗个脸啥东西都不用，刷牙甚都可以不带漱口杯，可以说是不以物洗不以己悲。那几个护肤步骤对我也很复杂，先洗脸，再用洗脸巾把脸擦干，再往脸上涂爽肤水，我说我都多余把脸擦干。光保湿这个步骤还分出2个产品，乳液和面霜，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跟2个脱口秀节目一样。可能2个节目都觉得自己是面霜，水分少一点。光是洗脸这个产品，商家营销也充满各种刻板印象。我感觉男人的脸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清洗的东西，男士洗面奶都是主打强效清洁，感觉不光能当洗面奶，可以用作沐浴露和洁厕灵。很难见到不是黑色的男士洗面奶，直接来什么活性炭，这不是去甲醛用的吗？还有最经典的火山泥，感觉我脸上有灭霸一样，搞得我现在心中对洗脸的成见是一座火山。感觉男士洗面奶都不是生产出来的，是他们开采出来的，接下来要探索太空了。难怪马斯克那么想去火星，就为了找到下一个男士洗面奶原材料，去油腻。马斯克说电动汽车好造，美国爷们儿要脸。但我不理解为什么女士洗面奶卖得更贵，我甚至看到一款女士洗面奶提取自大米精华，还不是库斯库斯米，还得配合他家那个糙米水一起用，卖300块一套。男士洗面奶火山泥29.99包邮，这才是资本做的局。我翻开资本论，看到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说对啊，这种情况很容易堵塞毛孔。最经典的款深层清洁洗面奶，谢谢大家，我是韩大狗，再见。
1: 大家好，我叫孙若恒，然后我今年28岁。28岁有什么体验呢？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27、28、29的

0: 年纪的朋友，就谢谢。就这三个年纪你还是年轻人，但你没有那么年轻了，你年轻的时间有限了，你年轻到头了。你懂吗？就是28算不算年轻？绝对算年轻。但是28那种年轻，它跟18那种年轻，它不是一个年轻的。现在他别问我多少岁，我说28岁，他说哦，还很年轻。你就明显感觉出这是一句客套话，他的眼神里没有恨了。你知道我18的时候，别问我多少岁，我说我18岁，他说你好年轻啊。我生怕失去自己的年轻人身份。我每天刷10个小时短视频，但我还是有些网络用语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还得去查。你没有查过网络用语是什么意思吗？你完了，你开始学习年轻人怎么说话了。但是学了也没用，就是你年纪越大，你能用的网络用语就越少，是吧？像什么家人们大无语事件发生，我最多还能再用3个月。再像什么尊都假都，压根没用过。再像什么我是奶龙，哎呦这。我都羞耻，我勒个豆，我勒个豆，哎呦，我勒个骚缸，咋说出来的呀？这些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到底是在，他说在年轻的时候，28什么感觉？就是你不新鲜了，你总不新鲜嘛？就你也不是坏了。但你也并不好，你就是不新鲜了。我记得我新鲜的时候，我18岁的时候，那些网络语刚出来的时候，我那种喷薄而出那种时髦感，说出那些网络语那种新鲜感，有木有？有木有？
1: 有。
0: 爷青回。
1: 时代的眼泪。
0: 而且28不是你活到28岁的，18岁是活到18岁的，28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28岁了。28不是20岁、23、24、25、26、27这么活的，不是。但是21，啊？28了。前两天我看一个电视剧，一个人说他25岁，我还想哇，我应该叫他叫哥。28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知道咋活了。其实25岁开始我就不知道咋活了，就是好像28、9岁你就做一件事，就等待30岁的到来，你就没有人给你人生意见。我觉得同样的尴尬，34岁的朋友应该也有同样的尴尬，因为明年就要找工作了嘛。我就是年龄焦虑嘛，但我知道在座可能有些30、40岁的，或者说更大年纪的朋友会说，你还在这年龄焦虑上了，你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就焦虑，就是
2: 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使这个劲啊？
0: 你懂吧？一个年纪有一个年纪的焦虑，就是那些30、40岁的朋友，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不年轻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是刚碰上，我们不是很适应的，我们不是就很多东西一直陪伴你的，就是突然有一天丢了，你再也不再找不到，嘛精力就没了。精力走了，你也没有精力去追他了，而且，就是，肾上腺素也没了，新陈代谢都没了，你刚丢掉这些东西，你不是很适应。但是30、40岁的朋友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件事儿，完全不在乎。两个人喝着酒，他说：“哎，你什么东西掉了？”“没事，肝。”无所谓。为什么说中年油腻？中年油腻，因为代谢不掉。你懂吗？就是他28吃那碗葱油拌面，到了36还没代谢完呢，他代谢不动了，他你懂那种感觉吗？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很多体验都不一样了，谈恋爱就不如20岁、22岁那时候谈恋爱了啊，那时候谈恋爱真纯爱， 20岁、22岁谈恋爱，那真是纯荷尔蒙、纯冲动，天雷勾地火，宝塔镇河妖，他们就爱，不用考虑任何后果，就爱。我讲实话来说，22谈恋爱跟76谈恋爱是差不多的。是吧？不用考虑任何什么结婚、生孩子、买房、买车，没有那个能力。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前任呢？死了。
2: 小伙慢炖，炖熟了。
0: 爱的太剧烈了，我现在不行。就是28谈恋爱，你得开始过日子了，你得互相迁就、互相忍让了，你得会提供情绪价，你得把马桶盖掀起来了，你得会煮红糖水，因为你确切的知道，就你长这样，年纪大会疼人是你在婚恋市场上仅存的优点了。你就是你大脑运转的速度跟不上这个科技社会运转的速度了，你能理解吗？就是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20岁的时候我大脑能转出火星子来，我都觉得科技发展得太慢了，我觉得科技真有点费劲。我刚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是那种移动互联网大爆发那个年代啊，这些东西都刚出来，我当时就想，哇，科技会给这个社会造成怎样剧烈的变动呢？网约车，哇，合法的黑车，摩拜 OFO， 一个骑不动，一个骑不了，是吧？那时候觉得科技发展得太慢了，现在不行，现在我求求科技不要发展了，我真是，我真有点累了，我现在，就什么脑机接口啊，什么 AI， 我根本都用不上，我现在去打车连那个后备箱我都不会开，每次出差打车带一堆行李去开那个后备箱，它这个有一万种开的方式，它有的是要敲两下，有的是感应的，有的是有个按钮，我你每次都得跟那个后备箱划拳，我说你。怎么还能开？实在开不开，跑到车头那儿问司机，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特惠快车的司机永远不愿意摇窗户，也不愿意下车帮你开，就非得隔着个玻璃跟你喊。想不明白2025年怎么还有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呢？那个，好不容易把行李放上去，走到车门，这车门又不会开了，又得跟那个车门划拳。我说，哎呀，你这，我就想科技这不就是不是就划拳啊，朋友们？商场的感应水龙头，哎呀，你。而且你好不容易坐上去了，你坐那种电车还特别容易晕车，啊，油车不晕，就电车晕，啊，对吧？哎，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晕车吗？因为你年纪到了，就你懂那种感觉吗？你就什么都不干，你光在这干坐着，就对科技犯恶心。谢谢大家，我是王，谢谢你们到来。
2: 大家好，我是江俊，二楼朋友你们好吗？哎，你好。这几年大家越来越注重饮食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前几天在一个追星的帖子下面也看见两个人一直在劝对方吃点好的。
1: 可以，哇，一下就开开了。
2: 我也喜欢吃点好的。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演出都会尝一些当地特色，就是那种只有当地有然后其他地方都没有的菜。但我有一个很复杂的心理，就是我一方面很好奇，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害怕，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菜大众意义上非常好吃，它一定会流传出去，然后流传到上海这种大城市，然后变成预制菜。但它至少可以流传出来，所以如果这个菜只有当地有，就是我会感觉
3: 比如前几年我刚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几乎。

0: 可以吃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菜，除了西湖醋鱼。上海没有一条西湖醋鱼，西湖醋鱼可能当年流传过来，第二天又流传回去了。江浙沪包邮是快哈，不知道为什么，肯定不是杭州离上海太远了。因为在上海你可以吃到新疆菜、云南菜、深圳菜，也就是海南椰子鸡、新加坡菜、海南鸡饭。海南这个地方有点东西。我前几天落地海口，打开大众点评排名第一，东北菜。全世界菜到处乱飞，西湖醋鱼静观其变。你在上海也喝不到一杯豆汁儿，一滴都没有。他们要从埃塞俄比亚飞十几个小时把咖啡豆运到上海来，京沪高铁四个小时，没有人送一杯豆汁过来。你在怕什么呀？啊，豆汁送过来以后臭了吗？当然你要真的送过来，在路上就被人投诉了，家人们高铁也打到臭车了。
1: 太有意思了。
0: 我有些北京的朋友就跟我说，北京最好的豆汁儿就是只有二环的胡同有，其他地方都没有。你听听这话说了，你只有二环的胡同有，其他地方都，他连二环都走不出来。三环的北京人去二环里面尝了一口豆汁儿，留在这儿。我怀疑北京之前其实只有二环的，后面有那么多环，就是因为豆汁流传不出去，然后其他北京人他不走，那我走。去年的时候去新西兰演出，然后尝了一下新西兰菜，不是特别好吃。他们说新西兰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新西兰菜基本上就是英国菜。我说我知道英国菜很难吃啊，但我没想到它难吃到要用帝国主义殖民逼别人吃。你这也太难吃了，你这张个嘴的事需要用枪吗？你用点豆瓣酱不就完事了吗？这好吃就不需要殖民了，你知道？因为那次我们在新西兰吃的是川菜，没有四川人出去殖民的，没有四川人出去端着火锅烙的数到三。因为七秒就老了。其实我怀疑英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英国菜，因为他们老出去殖民，他们感觉也不图啥别的，就是想出去吃点好的。他们都写出来想吃一些东方的美食，所以国旗上写了个大大的米字。他都写出来了，我想吃这个。当然我觉得你要是就算流传不出去，你保持自己的特点，你也可以流传下来。然后我之前的时候看一个纪录片，他说我去这个地方探访一种濒危美食。什么？没有濒危美食，美食是不会濒危的。濒危美食，我上一次看到这么有矛盾感的词组还是旺铺招租。
1: 什么？这可以。
0: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段，它就是那种即使你现场没有笑，然后你晚上洗澡的时候呢。没有濒危美食，你知道吗？美食是不会濒危的。没有在街上喊救救北京烤鸭吧，没有人在吃北京烤鸭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北京烤鸭，第二天也会有人接上，我这里有一批新鲜的北京烤鸭。咱们找个小巷子把它卷了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是警察，逮捕一批制鸭团伙，缴获一批鸦片。这个是吹风机吹头的时候啊。没有濒危美食，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西湖醋鱼 OK。我没问题，你把西湖醋鱼进了，西湖醋和那条鱼都会感谢你。你要有特点，你就不会濒危啊，因为豆汁还在，它很特别，它特别难喝，所以它有两批受众，第一批是那种正宗的北京大爷大妈，他们占总人口数特别少的一部分，他们很小众的，他们比玩那种死亡重金属的还小众一点。另外一批就是我这种游客，豆汁能有多呢？

0: 难喝呀，能有多难喝？给朋友带一杯。当然我没有成功带上高铁啊，不是因为有人投诉，是过安检的时候他让我喝一口。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就算是豆汁儿，它至少健康，它能降火啊什么，它健康，你不能又难吃又不健康嘛。垃圾食品难吃那就是垃圾啊，你总要有一点特点才行吧。这也是今年导演组跟我说的话，俊啊，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你知道吧？你不能老是这么冷静的讲那种观察段子，你知道？你不能等到别人回去洗澡的时候才笑。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现场就要投票，我们不是在洗澡的时候投票。你要现场就炸，你要让观众喜欢看炸，你要上情绪。我说，炸的也不健康。炸的也不多少，这营养均衡一点对吧？什么的，我现在贼烦那些炸的，他每次炸完我头疼。那么炸完，我现在属于是反炸脱口秀。谢谢大家，我张俊，谢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Nora。啊，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可以过来这边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两年呢有了一些变化啊，我创业了啊，做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叫做 Spicy Comedy 啊。感激大家啊！我也第一次创业嘛，我觉得创业真的太烧钱了。我们剧场呢是开在了新天地啊，可能是上海租金最贵的地方之一。没有演出的时候，我都很想把这个场子给用起来。我侄子生日。我就说姐姐，人一辈子只过一次生日，你要搞个 party 嗨起来，你把侄子托儿所所有的 homie 都叫过来啊，场地我打折，小朋友们啤酒免费喝。我这个场地租金太贵了，我爸很心疼我，他想表达爱，但我爸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夸张，他想把我们这个剧场推荐给他的朋友，他的话术是这样子的。哎，朋友，我女儿很结棍的，我女儿在新天地啊，哼，搞了块地方。哎呦，我女儿很结棍的，我女儿搞了个什么脱口秀俱乐部，哦，对，跟会所差不多地方。哎，我女儿不容易啊，一个小姑娘搞了个娱乐场所，我去看过的，她下面搞了一批人。有男有女，这七人我女儿亲自培训的啊。她最厉害的地方得不啦？她下面还搞了些外国人啊。我女儿一个小姑娘，什么南非人、阿拉伯人，最近还搞了些美国人。朋友们，最近进口关税多高啊？啊？我女儿下这么大血本，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开心开心，母子哦，结果哈。非常开心啊，就我爸真的很关心我，但是呢，我爸有一次来剧场，看到这个票没有卖完，他就很心疼。我们同时跟他开玩笑，说叔，新天地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演出推荐给他们，用英文？我爸说，哟，我英文不来塞的呀，我一个老年人，不过没关系的。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啊，我就跑到马路上，我看到外国人我就抓住他，我说 you want the happy， 我爸这个英文真的非常非常糟糕啊，但我也知道我创业的确是非常的难，因为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创业，我这人非常在乎别人的想法，但我见过很多老板，我觉得老板大部分自我感觉都很良好。以前上班的时候呢，被老板知道我兼职做脱口秀了，从此以后每一次客户吃饭都会带上我。项目聊完了，老板就开口了，他说王总啊，你看过脱口秀吧？没有对吧？巧了，挪了，站起来。 接下来哦，乐菜上来之前 ，Nora 就会给我们讲讲段子，开开胃哦。朋友们，你们有在小南国跟苏浙会的包厢里面讲过脱口秀吗？哇，圆桌旁边坐的就是老板和你的客户，大家穿的都很商务，只有你一个人站着。服务员推开门，以为有一个服务员就出去了。那个时候呢，我还做了一个个人的专场啊，然后我当时很兴奋，提前下班就去剧场准备了。当时100个房间把我给震惊到了，因为坐着70-80个人，就是我的老板跟我的同事。都有个同事还跑过来跟我炫耀，他说 Nora， 这是老板给你的惊喜啊，哈哈，今天你的专场就是我们的团建啊。我第一次演专场，我真的很紧张，我在后台准备，但演的还挺好的，甚至比我平常演的效果还超时了几分钟，因为我要把段子里每一个我的老板变成我之前那个老板。创业已经这么难了，我还给自己上了个难度啊！我选择跟我的老公一起创业啊！我老公这个人真的是太爱工作了，他有多爱工作呢？就是在我身边，他就会聊工作，哪怕我们去到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迪士尼，他得说：“天哪，老婆，礼拜一都这么多人，还是迪士尼会做生意。”这样子，明天开始你的海报上就写诺拉贝尔。我们累了一天回到家，躺在床上都准备要睡觉了，他会突然睁开眼说：“我有个想法。”我说：“老公，床上是不能聊想法的，因为聊出来的都是 bad idea。”虽然创业真的很难啊，但在我们的努力下面呢，运营的还可以啊。经常会有非常多家长带他们的孩子来看我们的英文脱口秀，说：“老师，我一个小时以后来。”
2: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4: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5: 안녕하십니까，
6: 안녕히계십시오，
4: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7: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4: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8: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4: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9: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4: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1: 你看，真的有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12: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13: 兔子一碗返2万呢。
12: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礼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14: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 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温诱惑。
5: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6: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4: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5: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3: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4: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6: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7: 我每次给人求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16: 节目假日喜乐会，
18: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0: 谢都会跳上 funky
1: 了，好多人啊，还有 love 他。
2: 大家好，我是基业。
1: 今天这么多人，我太想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的变化了。我马上要当爸爸了。
2: 是合法的，
1: 不会占用公共资源，反而会给社会提供人力资源。刚刚鼓掌的朋友可以散场的时候随个份子，线上的你们也别闲着，随个赞，给孩子的。我老婆的预产期是7月份，跟咱们节目一样都在暑期档。别人上节目是为了获得伪粉、真爱粉，我只要奶粉。孩子一出生，家里摆满了奶粉。我跟孩子说我是挥霍吧，新二代。周围的朋友不太理解，经常会有人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生孩子，给我问心虚了。我说不让嘛，政策变了，现在改计划绝育了。哎，但我都知道现在大家确实都选择不生孩子，所以就有一种当叛徒的感觉。我说别人会不会在背后蛐蛐我，哎，他怎么当爸爸了，亏他还是脱口秀演员呢，不离婚就算了，他还要生孩子。哎，咱们在台上抱怨东亚父母，他可倒好，他背地里组建原生家庭。选择生孩子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很喜欢孩子。我老婆说现在正是生孩子的淡季，
3: 咱们错峰生孩子。
1: 我们去年开始备孕，网上都说怀孕挺难的，我老婆说咱们就用对待考研的态度来对待备孕。我说咱也没考过研呢，就咱这个学习，这个比喻吉利吗？他说你严肃点，我们这么努力就是为了研究生。
2: 我说好的，张雪峰老师。
1: 备孕要做很多准备，跟你们说一下，他需要做生育力的检测，长时间的锻炼，还要吃叶酸。我们定了很周密的计划，计划刚执行一周，我老婆怀孕了。她很兴奋，她说不用准备了，咱们保研了。

0: 肩上的担子已经很重了。哎，我觉得孩子未来最需要的是一个富裕的家庭，而不是一个双开门的父亲。孩子说，爸爸我想吃奶粉，我说爸爸只有蛋白粉。怀孕的过程很顺利，但是我们开始备孕的时候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因为在我们家只要你有想生的念头，整个家族就开始折磨你。我表哥表嫂之前说想生孩子，后来家里就没让他们吃过正经东西。早起先来一杯中美式，也叫中药，也可以叫生椰生育拿铁。天天喝中药，真的别说生了，他们都不想活了。他爸妈还老往家里送那个送子观音，卧室摆得跟庙一样。哎，我去他家都害怕，我说表哥怎么你也喜欢泡泡玛特呀。
1: 什么鬼？
0: 所以为了防止被催生，我们一直在 cos 丁克。对外我们就统一口径，我们不生孩子，我们讨厌 kid。 开玩笑开玩笑，喜欢孩子，喜欢 kid， 而且我想当个好爸爸。我问我的哥们儿，我说怎么能当好爸爸，他说咱们比赛俯卧撑，谁赢了谁就是爸爸。没有参考，离我最近的参考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没有缺席，但是缺心眼。我八个月的时候，我爸要喂我吃刀削面。不愧是山西父亲，能在奶粉和辅食之间选择主食。我当时一直在吐，我爸以为我晕碳，得亏我妈发现的及时，不然我挺不过1997呀。学爸爸不靠谱，但我得到了很多妈妈的帮助。我周围有很多当妈妈的朋友，知道我有孩子，给我分享了很多的攻略，送了很多的母婴用品，太热情了。我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吗？所以怎么当爸爸，我觉得学身边的每一位妈妈就可以。现在距离孩子出生还有两个月，很期待很期待，我会对着我老婆的肚子给孩子讲段子。哎，我老婆嘎嘎乐，孩子一点反应没有。我说这是冷场了，我说这个梗都不笑吗？哎，真是人心隔肚皮呀。我们甚至还会幻想孩子的模样，我说眼睛像你，酒窝像我。说到学习成绩的时候沉默了，最后我们觉得快乐最重要。因为看过去年节目都知道，我俩高考都是200多分，孩子肯定是没有那种超越父辈的压力。这是我们留给孩子的非物质没文化遗产。以后在家只有鼓励式教育，我俩就是大张伟，孩子干什么都说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2: 他学大张伟学的像唱民族歌曲的那种人。
0: 哎，专家建议胎教听什么巴赫、贝多芬，就听《阳光彩虹小白马》。什么那个，咱孩子是这个。考上中专也是这个。哎，真的，我不在乎今年谁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一定是脱口秀最小的朋友。这就是我即将当爸爸的感受。到现在我可能还是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爸爸，但是听了这么多脱口秀演员分享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童年，我觉得至少我知道怎么不做一个坏爸爸。最近我们也在看有关家庭的科教片《家有儿女》。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可能都一样，但我真心的希望这一代孩子的童年会不一样。而且确实，我站在台上跟你们分享当家长的喜悦还是蛮心虚的，因为真正此时此刻真正在承受生育压力和痛苦的是我老婆。她孕吐的时候我也很难受，但能做的很少，我只能边拍她的后背边逗她开心。我说你是不是看我想吐呀？我真是个令人作呕的父亲，宝贝儿，以后你就叫我欧巴。很多时候只能干着急，我说我能做什么？我媳妇儿着急了，能做什么？你赶紧上节目挣奶粉，让新二代挥霍呀！
3: 好，谢谢大家，我是谢谢这么的开心，谢谢大家，再见。

0: 今天不聊这么沉重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年的变化。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去年是因为在节目上吐槽了原生家庭，讲了我父母重男轻女打孩子，然后搞得我二姐最后离家出走的这个段子啊。很多人都很担心我的二姐，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她现在真的很好。谢谢各位的关心，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关心我，我感觉你们都会把我当好闺蜜一样啊，天天在我的评论区劝分啊，这样的父母你留着过年啊。对不起，确实留着过年了，没有办法，孝顺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我知道去年那个节目播出之后，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吐槽父母，很多人都在夸我勇敢，但其实我今天想澄清一下，我一点都不勇敢，真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敢给我父母买腾讯会员，真的。看不到完整版哈，只能看短视频，但大家知道短视频都是要剪辑的啊，本来我是幽默骂父母，把幽默全给我剪掉了。其实说实话，害怕伤害父母，但我又害怕完全伤不到。我问过我妈说，哎，老家的人不会有人说闲话吧？我妈还有点生气说，当然了。我说那你怎么回复的？我妈非常淡定的回复我说，我能怎么回复？我就跟她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子女不能感恩就是社会现象，完全没想到，真的。我不想勇敢，我现在不想勇敢，因为勇敢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现在为了维持我的人设，我是一点都不敢对父母好，真的。太难了，就之前请我父母吃饭嘛，就本来请他们吃海鲜大餐，但上了第一个菜之后，我就赶紧拍照发微博，我说请原生家庭吃饭，一个菜就够了。真的，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藏得很好了，结果下面还是有网友在那留言说，什么玩意儿，这样的父母也配吃饭？一个月给他们1000，断绝关系。我知道这是我的铁粉对我的真心祝福。当然了，在这么大的平台吐槽父母，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网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曾经收到过一条私信，言辞激烈，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你这样的人以前是要被送走的啊！父母给你养大不懂感恩，你就是一个白眼狼，给我吓死了，赶紧截图发给我妈，问这是不是舅舅。不仅不勇敢，还有点愧疚，害怕老家的人对我爸妈指指点点，我就时不时给我妈发红包，我称之为对冲。100你别生气了啊，1000我承认我做的有点过，10000不能给10000，因为有的父母是真的不懂感恩。但是我想多了，我真想多了。我觉得老家人根本不在乎什么打不打孩子，他们就觉得我有出息啊。现在老家都有流言传开了，说只要孩子打得很，另一个就上电视。但是是有一些变化，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温暖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妈妈是给我道歉了的，对，她在微信上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也应该反思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妈非常认真的跟我道歉，我不太适应，因为我无法接受父母正儿八经的道歉，我希望随意一点啊，比如吃饭的时候，我妈说，哎，旁边那个菜是不是你喜欢的？是，那这边这个我私密妈塞。
1: 为什么？
0: 但是我妈道歉这件事情呢，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突然意识到，我妈是上一辈的妇女，她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我不想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她身上。然后我就跟她回复说，哎呀，我可以理解，母女一场嘛，磕磕绊绊就很正常。但是我突然想到我二姐，我又改了一下，我说，哎呀，母女一场嘛，打打杀杀很正常。去看的电影啊，《出走的决心》，讲的也是他们这一辈妇女觉醒的故事啊。看完之后，我妈真的很感慨，她说感觉这辈子一直在为别人活，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我心想，哦，觉醒了。我就问她说，那你现在想干嘛？我妈非常坚定地看着我说，我要割眼袋。妈妈深深是旷野，你跑吧，你做什么提拉？算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觉醒吧。我觉得她开始取悦自己啊，我要准备取钱了。我妈变了，她现在喜欢在网上看我的各种演出评价，但是年轻人的话她已经有点听不清楚了。有一次她拿着手机问我说，哎，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说 Echo 妈妈爱你？我知道她肯定误会了，然后我赶紧跟她解释，我说，哎呀妈，她不是你这种妈。 这是假吗？我妈有点疑惑说，假妈要干什么？假妈，假妈应该就是无条件的信任你啊，支持你啊，尊重你啊。我妈说那确实很假。然后我妈又问说，那这个姐姐杀我呢？我说那是真的，二姐你小心一点。有变化，有变化，我妈变了，她开始夸我。我感觉我还是不太适应。有一次她发了我几张演出的照片，跟我说，我发现你最近变得漂亮又自信，母亲的认可，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不知道怎么回应，给我吓得差点一边假笑一边跟他说，亲爱的你也很瘦哎。女儿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就我们三个姐妹其实经常吵架，但都不会真的伤害到我对方，尤其是我二姐啊，每次跟她吵架的时候她都非常淡定，说哎呀我无所谓，你随便骂吧，我无所谓，但只要我说出那句，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跟妈一模一样，有没有发现你跟妈一模一样，我二姐当场，老子现在就杀了你。成为妈妈是我们的噩梦，没有任何人想要跟妈妈一模一样，尤其是我，我是跟我妈最不像的。我上211，我 City Walk in 上海，我最不像，我不可能跟我妈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有一天我打开了手机里面的变老特效， you know what? Just like my mom. 我怎么能可能跟我妈一模一样？那不行，我要做出一点改变。我赶紧掏出手机给我妈发了一个红包，说快去把眼袋割了吧。母女一场，我们都和过去的自己做个切割吧。谢谢大家，我是可，谢谢。
1: 大家好，我叫李梦洁啊。我在现实生活中呢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但我的吵架能力极其的弱，我从来没有吵赢过任何人。我的朋友非常不理解，他说你为什么老跟别人吵架，你又吵不赢，你是不是就喜欢被骂呀，变态。我上次吵架是因为插队的事情，之前我在上海一家饭店吃饭排队点单，大家都在排队，这不是就跟女生想插我的队，她也不跟我说，她慢慢的朝我走过来，拿她脚伸进我那个缝，拿胯部一转，她像倒车入库一样倒进了我那个队伍，表演了一个科目二，压线了，压了我的道德底线，上来就是逆风局。我说姑娘你插队了，他说我没插队，不要在餐厅大吼大叫啊，告诉你我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的。他讲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不可能再翻盘了，但人群中总会有闪亮的人见义勇为，之前排在我前面有个大哥50来岁，大哥说你就插队了，前后都在排队，这里是上海，你在我们上海你要文明点。我很讨厌插队的人，但我也很讨厌总觉得自己很有腔调的上海人。你听听他那话讲的啊，什么叫在你们上海要文明一点，我们农村也不可以插队啊。我的大脑很混乱，我不知道该讨厌谁了。我像那个地铁判官一样，大哥越吵越生气，还想寻求我的帮助，小伙子让他喷一口灭去，不想看见他。我说没有必要，人姑娘在上海打拼不容易，你们不要在餐厅大吼大叫了，我去后面静一静。我唯一一次吵成平手是我跟一个代驾吵架，有天深夜凌晨我想出去吃点东西，我骑着我的电动车，我骑得很慢，因为空气很好，我骑着骑着突然从我身边过了一个代驾小哥，他唰就过去了，他不是单纯的过去，他给我留了一句非常刺耳的脏话，我要给你们模仿呈现一下。放心， 很帮你们净化过了。他说我哒哒哒。主谓宾结构，他有后半句呢，他怎么记那么慢？我当时立刻就停下来了，我真的很委屈，因为那个我哒哒哒听得也太清楚了，我没有办法当作听不见。他像巴掌一样扇在我的脸上，你怎么记那么慢是风带给我的。我还在反思我自己，我想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骂我，你是因为看出来我没车不需要代驾吗？你骂的也太狠了吧。但我想了十几秒钟，我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我追他去了。我追上之后，我看着他，我说我哒哒哒。他很惊讶，他像失忆了一样，显得我很没有素质。我觉得他惊讶的不是我骂他，惊讶是我竟然追得上他。我可是接单最快的代驾，他怎么可能追得上我？我当然追得上你了，我的电动车是顶配版。我骂完他之后，他也反应过来，他也开始我哒哒哒。我俩就开始一人一句，匀速往前骑，跟两条狗一样，没有任何杀伤力，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就讲那四个字，没有一个人换台词，就怕对方接不住，很有分寸感，感觉那四个字是我们的安全词。当时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灯也很黑，你感觉不是在骂对方，在给对方壮胆，在陪伴对方，感觉我在护送他接代驾，我像一个骑士护送一个骑士，太快乐了。搭着搭着搭笑了，搭得我心里暖暖的。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两个异乡人在上海找到了自己骑行搭子，真希望可以一直跟他搭下去，搭到天荒地老，搭到城市的边缘，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我知道哪怕他真的骂我，就算真的一直骂下去，这场仗我也输不了，我不可能输，因为我在跟他骂的过程当中听见他那边手机传您的订单即将超时。他要当代驾，他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我听到这个提示音之后，我就知道属于我们的 moment 要结束了。我们就在一个黑了的岔路口分开了，分开那一刻，我感觉我脑子里的 BGM 都响起来了，就那首When I See You Again。 啊啊啊啊啊啊！路上所有的司机跟着我一起呜呜呜呜呜。
2: 太难听了，太难听。
1: 我有点舍不得他了，我想下个路口见。但我不敢去追他，我害怕追上之后我们的对话会变得非常奇怪。我追上之后我说喂，去哪里啊？去接代驾呀。不当代驾行不行？不行，要赚钱啊，要赚到钱包饱饱。我把这个事情当作玩笑一样分享给我很多好朋友听，我说哎，如果你们最近过得很抑郁的话，你也可以尝试深夜走到街头找到自己的搭子， 非常快乐，只有一个朋友当真了。他很生气，他说李梦洁，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这种人。我认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是不可以在公共场合讲那种脏话的，为你们感到羞耻。我说你帽子扣得太大了，如果你是我，你开车被代驾小哥毙了车，他还骂你，你怎么办？他说我不怎么办。他就是一个代驾呀。我说你听，只有你们这种王八蛋是真的歧视别人。我骂他，是因为我在乎他。
3: 我还有理了，就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理呀？
1: 我总算想明白，为什么总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因为我真的把每个人当人看，我们都是平等的。如果世界以痛吻我，我一定报之以一打打，二打打。

0: 声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岁月模型，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流星雨 F4 这首歌是风靡千禧年的金曲，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传世插曲。治愈轻快的旋律，抛开儿女情长，更多的是藏着年少时的期许和对未来的憧憬，还有生活里细碎的美好。仰望星空，心怀热忱，把平凡日子过得明亮温暖，愿美好如期而至。一起来听《流星雨》。

首歌可以说是大街小巷的传唱歌曲，叫做小薇。这首歌曲它的创作初衷呢，是留住生活里纯粹的美好和善意，抛开情爱的解读，歌声也满是温柔质朴，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温暖，善待日常点滴，生活不必繁杂，心怀柔软，眼里有光，平凡岁月也满是欢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轻快暖心。

自于周杰伦，中式国风里里程碑之作，方文山作词，古韵十足，可以说是华语古风歌曲的标杆。曲调也满是时光沉淀的韵味，不谈儿女情愫，只叹岁月流转，时光匆匆，往事随风，旧景依旧。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负时光，从容前行，来聆听经典国风金曲。

曲创作源于对成长和孤独与人间善意的呼唤，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经典治愈金曲。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小孩，历经生活磨砺，但仍保有纯粹本心。愿奔波的你被温柔以待，愿迷茫时刻有人守护，放下焦虑，拥抱自我，用歌声治愈内心。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亲爱的小孩》。

转来自于那英，这首歌改编自民间曲调，寓意世事轮回，人生变通。生活总有起伏困境，路走不通时，不妨转换心境，世事流转，柳暗花明。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大气从容的《山不转水转》。

0: 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杨臣刚，老鼠爱大米。抛开网络的解读，歌声满是纯粹直白的热忱，致敬生活里真诚的陪伴和朴素的感恩。平凡生活最可贵的就是真心相待，简单知足便是圆满。

敢爱敢做1987年经典金曲，林子祥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唱出坦荡洒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面对选择还是面对生活，不犹豫不退缩。

信这是冒出自王杰经典专辑，歌声里带着他独有的沧桑和深情。有些美好来得太突然，有些失去太措手不及，让人恍惚分不清现实与梦境。这首歌曲王杰处理的是以沧桑的这种唱腔，把心底的不舍和茫然唱得出心。生活中总是有太多的遗憾和恍惚，所以

赵咏华。这是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唱出在经历之后慢慢懂得、慢慢释然的心路。从前执着、困惑、不甘，后来在时光里慢慢看清、慢慢放下。歌声也满是轻柔治愈，有些答案不必追问，岁月会给你最温柔的回应。

烟，艾怡良创作并演唱的走心之作，轻柔意境悠远。时光匆匆，往事如烟，很多人和事来不及告别就已经走远了。歌声里藏着对过往的怀念，对岁月的感慨。人生没有回头路，这些走过的、错过的、珍惜的，都化作一缕青烟，留在回忆里，有温柔的提醒我们好好。

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我学着把冷漠挂在嘴边。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巴黎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
2: 不少消费者啊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是买到了劣质产品。接着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呢也是五花八门，那究竟该如何选购呢？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
3: 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4: UV460就是防紫外线。
5: 它这上写了吗
6: ？UV1 就是所谓的。
1: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7: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8: 对，因为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圈没用，那戴着那个干嘛？也没啥意义。
1: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

0: 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1: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是
2: 就这样，
1: 就散着来的，
2: 就这样，对。
3: 而且能防到啥？
4: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
3: 没标
4: 吗？没有啥标，帅哥。
5: 他这个什么一类二类，他这都没打勾啊。
6: 一般的话都是没打勾，这东西都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嘛，
3: 而且他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6: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晰。
0: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7: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8: 这都是假的。
7: 啥？
8: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9: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10: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过标是吧？
9: 嗯。
10: 能给我们贴上吗？
9: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0: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9: 可以贴啊。
0: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
11: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0: 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12: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0: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43%，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

0: 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1: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下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2: 它这标的 CAT 3是啥意思？
3: 偏光，我们就知道这个眼睛都是在偏光的。
4: 我看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 2、CAT 3，
5: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
4: 啊，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5: 不是不是，这只是这个架子的。
6: 这是CAT3。
7: 它上面有
6: 型号，没有。这是CAT3。
1: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标 GB39552.1-2020，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0: 我们容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啊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呢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及生产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呢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

0: 现在是中午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5: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7: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0: 啊，
1: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0: 啊，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十来年了吧？
1: 嗯，孩子十二岁了。
0: 还十二呢？你最少结婚十三年了，是吧？
1: 嗯。

0: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啊？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1: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0: 那你肯定你是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方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亲戚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吧，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前，那讲话呢，肯定就是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看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儿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1: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敢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呀。
0: 那你就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1: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也不好啊。
0: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你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们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1/3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翻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跟我妈。
0: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翻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翻小肠。
1: 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就得了，所以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0: 因为这事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1: 还有我
0: 就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哈哈，这事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似的，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是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是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她还没认账呢。她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她对齐颗粒度。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那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1: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0: 我问你个事儿，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一直没过去？
1: 那就是2年之前。
0: 嗯。
1: 那时候和我前女友加上微信了，然后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
0: 啊。
1: 直到现在，嗯。
0: 那他没跟你离婚呢？
1: 那段时候当年离了，然后后来又好了，反正现在。
0: 那他这样，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

0: 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儿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儿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搁那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儿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我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还你没你家媳妇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1: 对，
0: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呲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这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1: 我还寻思咋是过不去了呢？
0: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1: 那他范小常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啊，动不动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儿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范小常？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对了。
0: 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儿，出点啥大事儿，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她是女生，知道吗？我再说一句，别说她是女生，就是男生，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儿，我没上过炕，你信呢？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钟声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0: 啊，这还有事儿啊？
1: 就是孩子现在上不上4年级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家就是那个行县城里的，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去那边吧。
0: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1: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0: 你要是能，
1: 然后我俩大伙上班。
0: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4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2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2年级比较好。啊，因为4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好像还行，感觉。
0: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个二虎领啊。
1: 用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
0: 这事听媳妇的，媳妇让咋整咱就咋整，咱别在这块说这个说那的啊。好了啊，
1: 这是我的基本想法。那行，麻烦、
0: 哎、好了，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对，这男生出事了之后啊，出事了之后，我同意跟你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妈呀，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温暖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2: 她现在，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不爱搭不理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2: 十几。30岁了。
0: 30岁结没结婚呢？
2: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人家说不找对象。
0: 啊。
2: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 有家也不回，得自个儿在。

0: 在这租个房子住。
1: 啊，自己上班不？
0: 上班。然后以前吧，就是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就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导致是什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些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这个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真的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但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1: 你今年50多了，那老二他30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他上班不？
0: 上班。
1: 啊，工作咋样？
0: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1: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0: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1: 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
0: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跟微信。
1: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0: 有。
1: 你拿300块钱啊？啪一下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唠上。
0: 我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1: 那就不用呗，对吧？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0: 啊，对呀。
1: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说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他说跟我有代沟。
1: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外人、
0: 啊、
1: 你确实挺外人的、
0: 啊、
1: 你自己不知道。
0: 对对
1: 啊，
0: 对，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1: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哦、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0: 那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1: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惜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你先琢磨让人家惜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孩子，要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0: 那要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1: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0: 狠心的父母
1: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家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着没有？
0: 钱不收。
1: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0: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1: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0: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1: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去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

0: 没有？
1: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看明白，人家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啪叭，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成天关心我大姑娘，我成天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啊、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姑娘是因为他姑娘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0: 嗯，
2: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0: 嗯，
2: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0: 嗯，
2: 然后结婚5年，
0: 嗯，
2: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0: 那，
2: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天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0: 嗯，
2: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0: 嗯，
2: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0: 嗯，
2: 当班主任，
0: 嗯，
2: 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0: 嗯，
2: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0: 嗯，
2: 在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
0: 嗯，
2: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0: 嗯，
2: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0: 嗯，
2: 还有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0: 嗯，
2: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0: 嗯，
2: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0: 嗯，
2: 手机管的也很严格。
0: 联系不上啊。
2: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0: 嗯，
2: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0: 嗯
2: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0: 嗯，
2: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0: 嗯
2: 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0: 嗯，
2: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0: 嗯，
2: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农村这个种地的。
0: 嗯，
2: 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0: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2: 您说。
0: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2: 不是啊。
0: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2: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0: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

0: 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
1: 不
0: 说，
1: 给
0: 你
1: 我
0: 要
1: 爹
0: 孝
1: 妈。
0: 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1: 你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0: 你不用说
1: 希
0: 别
1: 望。
0: 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就，你那就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1: 那我还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0: 你
1: 下
0: 要
1: 去。
0: 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我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1: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0: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就说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
1: 还有
0: 下
1: 什
0: 的
1: 么？
0: 钱你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好的，我们来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儿，还不到40，3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趁现在就你这一辈子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你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小米说，人家是上岸第一件首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你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真正去了山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
1: 嗯。
0: 回家的期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1: 嗯，
0: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1: 嗯
0: 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儿，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1: 嗯，嗯，这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万块钱吧，
1: 嗯。
0: 然后家里需要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然后呢，那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1: 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啊，倒那个垃圾袋啥的，还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不？
0: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连着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他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
1: 不
0: 又不
1: 是，
0: 好，
1: 那
0: 状
1: 你
0: 态也
1: 这
0: 不好。
1: 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
0: 是，
1: 媳妇儿不行
0: 然
1: 啊。
0: 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1: 那
0: 回
1: 你
0: 去。
1: 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根本就是
0: 对，就算我跑嘛，
1: 能
0: 应
1: 拉
0: 该
1: 到
0: 算
1: 一
0: 我。
1: 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0: 对，
1: 嗯，
0: 就
1: 那就是这样。
0: 现在就这种情况。
1: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0: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1: 还
0: 情况
1: 是在
0: 下，
1: 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活啊？那你拉倒吧，
0: 对，
1: 累挺，白挨累啊，
0: 是，
1: 白挨
0: 现在就
1: 累。
0: 是
1: 你
0: 这
1: 那
0: 种。
1: 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0: 对，就是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一个月
1: 对
0: 也就是个三四万块
1: 你
0: 钱，
1: 觉得说
0: 但是
1: 你
0: 1万块钱
1: 挣我
0: 吧，
1: 跟你俩
0: 差不多
1: 说，
0: 就是。
1: 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万块钱，你挣这1万块钱，你剩两三千块钱，剩两三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0: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1: 对
0: 的，因
1: 吧？
0: 为
1: 所以
0: 我也
1: 说
0: 在赶路上，
1: 犯不
0: 因为我
1: 上，
0: 也在赶路上累倒过，
1: 然后那
0: 我也明
1: 个
0: 白。
1: 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
0: 那
1: 去。
0: 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那你说。
1: 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们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啊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整？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1个月2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1个月把这个。

0: 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啊，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哎，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
0: 嗯、
1: 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0: 我跟你
1: 说，
0: 你
1: 也能走。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
1: 对，
0: 你只在平台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人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儿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都哎呀，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你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1: 对。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那么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
0: 嗯、
1: 这就是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的？
1: 你赚回来多少钱，这就不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你就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你说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他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哦！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行，
0: 嗯，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小哥，
0: 好嘞。

我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刷耳音呐，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

0: 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绰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都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绰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这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完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呢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 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有个事儿比较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0: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1: 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嘛，都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就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然后呢，我发现我最近，就是有一些小事儿累积到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0: 嗯，说说都有啥事儿、
1: 啊？
0: 怎么你是叫他俩给你受委屈了，还是他俩有啥事儿不跟你说呀？还是他俩合伙欺负人呢？
1: 啊，那他俩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他就是我这同学哈，就是你看我们都40多了，孩子已经上大学，
0: 40几了，
1: 但是46。
0: 啊，好，明白了，接着说吧啊。
1: 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以前嘛就是像小孩似的哈，然后一整是那个、
0: 嗯、
1: 哎呀我跟你最好，我说的朋友里我跟你最好，
0: 嗯，
1: 其实吧这玩意儿咱就听一听得了，咱也不能太当真，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往往是说这样的话的人他就可能跟谁都那么说。
0: 嗯
1: 啊，然后他也的确是他也是跟那个同学，就是他包括他俩什么事儿啊、
0: 嗯、
1: 人家也一起说，因为我呢我这人就是太古板了，
0: 嗯，
1: 太死板了，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事儿的话，我就想到是解决问题，
0: 嗯
1: 啊，我就没给人家那个疏导情绪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完了那个同学人家就是疏导情绪的确非常是高手，
0: 嗯，
1: 啥事儿人家就是老好人，那就是只能顺着说，
0: 嗯，
1: 我这人比如说那个就是前一阵他给我突然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那个哎呀，我今天跟那个谁出去喝酒去了。
0: 嗯。
1: 哦，我说喝呗，那有，我说你生不生气呀、啊？我说那生啥气呀、啊？我说那但是有一点啊。
0: 嗯。
1: 喂，你别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快手上朋友圈发。
0: 啊。
1: 我说为啥呢？因为去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他也是跟别人，就是跟他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发那个哎，发就是女生不愿意炫嘛那样。
0: 啊。
1: 然后就没有我，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就说，哎。你跟他那关系哎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我说没有啊。
0: 嗯，
1: 我但是我心里头也不得劲儿，正好就心里头疙瘩。
0: 就是他俩出去喝酒了没带你
1: 啊，然后这
0: 然后你第四个同学问你说的是他俩不勒你了，有问题了，是这意思不？要不然你说乱了、
1: 啊、
0: 有点说乱了啊，我理解是那么回事、
1: 啊、
0: 是吧？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完了你就说那你们就别发了，发完之后还得有人问我，是那意思吧？
1: 啊对，其实吧心里头我就肯定是不舒服了，
0: 嗯，
1: 然后再一个他今天就是说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
0: 嗯、
1: 你不会干什么吧，
0: 嗯，
1: 就感觉好像有点还特意强调了一下，然后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0: 那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就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
1: 哎，
0: 我能不生气、
1: 啊、
0: 我生气不很正常吗？
1: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不忙吧？你家开饭店？
0: 我凭啥忙？你啥时候找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1: 这个我说了，我说那你不挑有的时候有时间的上我家呗，我啥时候都陪你。我直接说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
0: 不是，咱俩说烂套了，妹子。重新捋 啊，重新捋。现在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发，
1: 哎、
0: 他非得发是吧？啊。啊、嗯，行，那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1: 还有、
0: 啊、
1: 那个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不太好，就是，
0: 嗯、
1: 哎，我们那个他来我家，我老公在那儿吃那个黄桃罐头呢，
0: 嗯，
1: 刚举起来，然后我老公跟我们聊天呢，
0: 嗯，
1: 然后他说，哎呀，那个黄桃罐头我也要吃，完张嘴就把我老公筷子里夹那个黄桃罐头就吃掉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老公就是。傻了，瞅我，然后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啊，就那
1: 完了，
0: 就那玩意儿
1: 啊。
0: 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生气了。
1: 嗯，
0: 啊，又生气生气了啊！
1: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
0: 啊，
1: 就是
0: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俩，你们已经认识30多年了，
1: 嗯，
0: 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稀罕，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稀罕啊。
1: 嗯嘛，对，就是
0: 啊，但
1: 是
0: 你、
1: 就是，
0: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
1: 我不是我有朋友，别的朋友我也有，
0: 啊、
1: 就是说，
0: 所以我就觉得、啊，
1: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只有他。
0: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嗯、啊，你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呢，你才46啊。
1: 不是。不

0: 完他还说啊，他还说，
1: 你
0: 哎呀，
1: 你听我说啊，
0: 那个、
1: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下去，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把他、
0: 哦、我现在先就淡着呢，
1: 把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儿，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了，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儿。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别给自己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哦，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哦，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不听着？
0: 嗯，
1: 啊，就是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你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那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么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八十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八十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听明白了？
0: 好
1: 了，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上啊，好嘞，哎。

0: 任务十爱便蛋，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们来迎接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
1: 你
0: 好。
1: 你好，小哥。
0: 哎，
1: 你好，小哥。
0: 哦，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0: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儿
1: 啊，
0: 我记不住，就是您直接说事儿就行了
1: 啊。
0: 怎么了？
1: 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子孙女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0: 嗯。
1: 一开始呢，想着买到这学校有保，可以上学的那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钱要炒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先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嘛，儿子俩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那一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五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敢退。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敢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0: 啊，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
1: 哦。
0: 找律师问一下啊，一般的来讲，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上啥便宜。
1: 是的，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因为人家是专业干那个的，你是业余买房子呀，哪有几个专业买房子？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业卖房的。基本上这么多年我观察，基本上业余的很少能干过专业的啊。当然我说的不是踢足球啊，另一回事啊。那个就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找一个明白人问问啊，找个明白人问问，看看啥，看看那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人律师说，如果律师说他这个合同虽然你们都签字了，但他某一个条款违法，你可以说他这个合同无效，无效之后，你就可以往回要这个钱，是吧？
1: 哦，
0: 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
1: 现在啊，
0: 他是啥？
1: 现在我就是说，这一个现在五万钱他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到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拿不定。
0: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是吧？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那个
1: 我们在武汉的边
0: 啊，
1: 农村嘛，开发区。
0: 但是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啊啊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它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那么一旦他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听明白没有？然后如果说要不回来了，那么你又不想这五万块钱瞎了，哎，那你就得去考虑，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不我就买吧，对吧？买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再卖它。这折腾反正就是
1: 是的，等你现在这个行情要是卖了也是要赔钱的。
0: 嗯，对呀、啊、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咋整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哦、
0: 所以说呢、哦、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看
1: 我们家媳妇，在我们家媳妇可以听一下好吧。
0: 啊，对，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嗯、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律师挑他的茬啊，然后人律师这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们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就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降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啊。
1: 今天我又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送点物业费。
0: 嗯，
1: 一开始上协商不好。
0: 啊，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你得找明白人。
1: 哦。
0: 啊，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是告诉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我明白，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2: 好好。
0: 哎，好了啊。
2: 好，先别挂，先别挂。
0: 哎哎，怎么不挂？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1: 啊，对的，对对对。
0: 啊，你好，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想是买的一个二手房嘛，它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
0: 啊。
1: 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这一个新房呢，它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
0: 嗯，
1: 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
0: 嗯，
1: 就是房子比较好，房子比二手房好。
0: 嗯，
1: 就只有房子好。
0: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
1: 对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律师，啊，听没有？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吗？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啊。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啊，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两到三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就人家。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个房产中介呀、啊、还有汽车中介呀、啊、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啊，一定要记住，那不可能。合同一定是保障人家的，就是他说都是哪一种角度，都是说我为了你考虑，你看这个合同这样，我为了你考虑，那你笨心思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他那个格式条款，人家那都是拟定好的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经过啊大律们仔细看完了之后啊，里头那个沟在哪儿，坑在哪儿，人家都设计的非常好，所以说你得认真看啊，认真看，千万别人家一说就跟买保险似的，

人家一说咋都行，你这就咋都行了，完到时候真正理赔钱啥都不行。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儿子呢今年是高二，跟他几个同学学习差不多的，非要去长春某机构读单招啊，在本地说啥也不读书了，也能有一个月不怎么上学了，说啥也不听，这个单招学校九个月费用全下来得6万多块钱，在我们本地读书，他要使使劲也能打300多分。

就是这个孩子，我咱说实在话，就这个孩子，这也不正经念书啊，就正经念书单招第一个什么单招？单招什么？不就春季招生或者怎么？哪有那么多单招的事儿啊？啊，单招啥呀？我就不，你这那个学校到底是咋回事？我就问问单招学校，哪有外边一培训6万多块钱上个那个破学校？啥学校？那不是扯淡一样的吗？再者说，这玩意儿你要真想找个念个书的话，你打200分也能去上。所以说我倒是觉得您这块儿就他爱咋咋地吧，就是他爱咋咋地吧。你就是咱家没那个条件，咱说实话，咱家的条件要真说拿6万块钱当别人300块钱使唤，你早让他去了。没那个条件，嘚瑟个逼，嘚瑟个六饼啊，嘚瑟啊，那不就纯粹嘚瑟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狂伤吗？就是我问你，就这样的话，你让他念书，再上一年学，他能学着啥？对吧？所以说，就是我真的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态度接强硬点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他应该就是那些他不是想去念书去，就是那帮小孩人家都去，人家啥条件，你们家啥条件呢？对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没必要。啊，就是没必要，就是咱家我不说嘛，咱家有那个条件，说拿6万来块钱，咱们能去啊，去就玩去吧，就当看孩子了。要不然这么大孩子找老师看着也一年6万块钱也下不来啊，你就当幼儿园呗，是吧？有这个钱去行，没那个钱你去啥呀？这孩子这个真是的啊，这个是就是从小啊。从小到大，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啥学习，不知道是给谁学习，应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个孩子这么整学习是扯淡啊，学习扯淡。就是你单招这种学校，说的顶多就是个专科，专科考上之后分配你家有能力啊，还是他自己就有能力找着工作了？完了，考完之后，而且那个专科要是那什么私立的，那学费更贵。你念完了之后找工作也费劲，所以说这个事儿不靠谱。我刚才说了，看条件，如果咱家条件自然就是咱家有子儿啊够用，那你就去，就当看孩子了。如果没那个条件，别拿钱砸下脑袋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有个事儿，您帮忙指导一下。我那有个侄儿，今年27，各方面都挺好，研究生毕业，他唯一不足的就是说话有点口吃，稍稍结结巴巴的，怎么才能改进？希望小哥继续指导。这个有那个口吃有专门训练的方法，有专门训练的方法。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能找着正规的啊，但是是有的啊。另外，只要他相信自己口吃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口吃点没事儿。如果是稍稍有点口吃，还形成了他语言风格，没问题啊。记住啊，真的，我从头听到尾，他是做新闻评论的，那明显感觉到说到十句八句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词儿。那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偶然犯这个毛病，直到我一直听他节目，我才发现啊，这大哥原来小时候一定是口吃。一定是口吃，但是他经过他不断的这种训练啊，不断的训练变成了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所以不用可怕，不用害怕，只要你认为哪怕我结语，哪怕我口吃，我的表达也是啊别人做不到的，也是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你就厉害了，不用管那事儿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엄청많아요내생일이요초등애들이생일을세요과거동무들유저동무들오지참고마이세
1: 아이고뭐야나가해정말야그
2: 야그날이빨리오라이
3: 치셔치셔그번호노번호노누를줄안가
4: 안가
1: 오똑똑하다
3: 치셔근데저집에서할친구밖에나왔지니까
4: 아빠욕한다
3: 이거뭐라어째요치우치우치우
4: 연이야응내나나다무슨일인가
5: 조금내거먼저
1: 아내가보자야나어째
4: 좀조용하면안된가아보이까
6: 손님이성격없습니다
3: 손님이치시
4: 야복잡하다스트레스받겠다
3: 너네아랑은무슨소리야
4: 내아너뿐이내강아지
1: 아무야누구였다야아유두분말씀잘했습니다유치원동지들이행동시작했습니다
3: 아이내가먼저했
5: 어야내가먼저했어
3: 야
5: 이거
3: 내일야아줌마이게정말답답하다이거
7: 아선생님아들이감옥에서선생님기다리고있습니다제발꼭좀참석해주셔예선생님선생님덕분에저희는대학에입학하게되었습니다선생님사랑으로이끌어준선생님의정성어린가르침과항상친구처럼또한어머님처럼저희옆에서저희한테힘을주시는선생님이안계셨더라면어찌저희들이오늘있을수있겠습니까선생님선생님사실저희부모님들은저희가대학에붙었다고숱한손님들을청할준비를했댔습니다행사많은세월에이해는감다하지만얼굴이뜨거워서도저히참석할용기가나지않습니다선생님그래서저와저희동창생들은다진방법과노력을동원해서저희부모님들을설득시켜오늘저희부모님들과함께선생님을모시기로결정했습니다그러니까선생님제발꼭좀참석해주십시오선생님께서늘저희한테말씀하셨던것처럼한생을깨끗하게성실하게티없이다려나갈것을오늘선생님앞에서맹세하고자선생님을모시려고합니다선생님그러니까제발꼭좀참석해주셔예선생님예

0: 这내집에좀
1: 아아근데아줌마는어디가고
2: 나도집에가서결혼해보고
3: 아결혼은무슨결혼
1: 아저기아이고저40살아니고30살18살아이개업한날에이렇게시도를싸
4: 칭찬은돌고래도춤을추게한다는말이있습니다하물며우리사람한테칭찬을하면그효과가얼마나배로클까요오늘하루칭찬한마디를더해보는하루로마감을했으면좋겠습니다고맙습니다수고많으셨습니다덕분에힘이납니다이짧은말들이메마른관계를적시고굳게다친마음을열어줍니다말은마음의거울이고말투는인생의얼굴입니다말투가달라지면관계가달라지고그래서관계가달라지면인생도달라진다고합니다네오늘해피라디오와함께하신모든여러분들말투꼭조심해야되겠죠말하는태도가기억에남기때문입니다그리고오늘하루도칭찬을아끼지않는하루가되어보십시오많이행복할겁니다함께해주신여러분고맙고요지금까지정선아였습니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有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4: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5: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4: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他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8: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0: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1: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1: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1: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2: 金融体系对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想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脉络沉沉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落，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浓。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太师蔡京打算派遣姜文、李增二人赶奔山东去捉石禄。姜文、李增二人一听太师爷说的对，我二人赶奔山东济南府，那石禄乖乖的就跟着我们来到京城，把石禄一杀，太师爷您的仇不就报了吗？赖荣华听到这儿心里说。

老黄，你们这两个奴才啊，你也把何进口前去报仇。因为黄云峰、黄断峰有个兄弟叫狠毒虫黄花峰，就死在了石鹿之手。因此，他们三个人积极的赶到山东前去报仇。聂师傅告诉你们哥俩，西川人不是好惹的，可是山东人也不是好斗的。后来我又听说，他们到了何家口，一镖三刀致死了何玉。不知从南房上下来的二人是哪路的达官，现如今这三个人由打京都走了，要赶奔山东。这里边有一人，不得不说，是不得不讲，此人叫惠有雄啊，叫鲁青。这人为人交友，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罗青这人足智多谋，要讲究想点子，那出主意，罗青是把好手，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山东半边天，只要是山东人在外边吃了亏了，罗青一定想方设法给他们报仇雪恨。再者一说，在山东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口为首的老达官叫老龙神杜锦，他有个儿子叫混海龙杜林，这两人在山东省也是威名远震，是咱们绿林人的活冤家死对头，这莲花党人势必杀之。他们送宝铠之时，我看见他二人在内，姜文、李增，你二人扫听好了，石路在山东，完事赶紧回转京都，千万可别动手。回来以后找你师父我，咱们多方计议捉拿石路。你二人意业浅薄，肯定斗不了石路。到那时打草惊蛇，石路要是跑了，再想抓可就抓不着了。你二人听见没有？两人答应，当时收拾东西，蔡京给准备了盘缠路费。二人说：“师傅，我们两个人走了以后，师傅您老人家就应该到太师府多来几次，因为府中无人值夜。要说金子银子那是小事，就怕太师爷的心爱之物那被盗了。”赖荣华听之此，你们只管放心，你们走吧，不用你们操心。老蔡京传话，赶紧给二位义士备马。李增、姜文说不用，我二人脚力最快，不用马匹。就这样告辞蔡京，往外就走。他授业的恩师，这赖荣华不放心，为是我听你们的准信儿。我刚才嘱咐你们的，见到石路千千万万不要动手，回来与我商议。蔡京送到了平门，蔡慧、赖荣华二人送出了大门以外。姜文、李增拜别了老师，穿街过巷，够奔山东，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说猛英雄石路。把官军打散了以后，就和莫方他们分了手了。看着莫方等人走远了，嘴里还喊呢：“哎呀，我说春啊，和呀，这里的事儿我可不管了，我大府大县大村子去了。”说完了，打马往前飞奔。走着走着，那前边是一条大河，东西有桥。石洛这匹马在八主贤王的府上八年没出来，现在一看这大石桥，就要顺着河沿那往西，那这马还惊了。石洛在马上就喊：“老黑，老黑，我看你有多大劲儿！”这马一个劲儿的往前跑，跑着跑着，那河就往东拐下去了。这匹马一直跑到天黑。

0: 没劲儿了，缓配而行。眼前有片松林，在河北有座庙，庙前边有个小土岗，东边有三只打鱼的小船，河的西边也有三只小船。大英雄石禄甩镫离鞍下了马，往寺外这么一看，村庄镇店一个没有，就有这座孤庙。拉着马往前走，如果遇见人好打听打听道路。就这样过桥往东，来到了庙门外，结果也没见着人。拉着马呀，围着庙转了个弯。石禄是个大高个，在山墙外边一看，庙内三层大殿，当下把马拴在松树之上，上前打门。石禄就喊声了：“
1: 哎呀，这里是和尚啊，那还是老道啊，赶紧给我开门。”
0: 就听里边问呢：“无量佛，是哪家施主在外面怪嚷怪叫？”“
1: 哎呀，我说你没听见呢，是我在这喊呢，快开门。”
0: 小老道啊，把门开了。石禄一看这小老道，哎，小杂毛啊。小老道一听不高兴了：“哎，我是老道，你有事儿吗？怎么一张嘴就杂毛长杂毛短的？再说我也没得罪你。”石禄看了看：“
1: 哎，到这儿来当然有事儿，眼看着白灯笼就没了，我打算在你们这儿借住一宿，明儿个我就走，到时候多给点钱。”石禄也不会说话，你说要是明白的主，可以跟人家说明。走到此地，因为天子黑，上不着村下不着地，怎奈石禄认什么不懂，不会说话，所以说了个稀里糊涂。小老道一听，暗中有打袖子里边取出一个字简，那仔细看了看，然后又看了看石禄，暗中点了点头，心中暗喜，莫非是他。施主啊，您在这儿稍微等等，我给您回禀一声，留下来您也别喜欢，那不留您也别烦。石禄看着小老道：“ 我小子，你去说吧，今儿个留也得留，那不留我也住这，我就是不走了。”
0: 说着话把马解下来，拉马进了庙门。您在这儿先上粉定云龙居，今天这匹马呀，那是一匹黑马，这马可真不错，谢志又叫踏雪乌龙，一丈青，这马烈性最大，可是一匹上等的宝马良驹。徒儿，你去把它引将进来，要是石禄，咱们想办法给他毒死，就与那金花太岁普莲报了前仇。我那死去的那师弟黄花峰实在的可怜，就让石禄劈为两半，全给他们报了仇。这个主儿要不是石禄，那是算他情缺命不缺，他是命该如此。书中暗笔交代，这老大这仨人啊，好事一件不干，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你白受累，将来送你50亩香果地，令你出庙还俗，自行度之。小老道一听他笑了：“哈哈，多谢师傅，多谢师傅。”连忙来到外头：“师弟，你随我来，师傅给我的，我不能一个人独吞，算咱们两个人的。”两个小老道，一个叫青松，一个叫青鹿。这青松说了：“这事儿我一个人办不了，必须咱们二人才能办成。”青鹿看了看：“好吧，当下两个人一起

0: 来到了外面。秦王孙上前说：“石铎，您把马赏给我吧。”石铎看了看，
1: 我这想杂毛啊，你可别动手，我这老黑不叫人拉，我告诉你，你要一拉他，他就咬你，他要一咬你啊，能咬下一块肉来，你一拉他，他就踢你，我看你这小身板让他踢上，非得归位不可。我问你，哪儿说马呀？你要告诉我吧。当时小老道把石洛带到一个院里，把马拴好了。石洛把皮搭子拿下来，
2: 小杂毛，这个门不要开，别有人把我这大老黑给我拉走了。
0: 青洛一下，嘿，施主爷，您只管放心，我们这个观中啊，那不用说大骡子大马丢不了，就是连个草刺儿也丢不了。你小子别他妈白活，丢了我跟你要。小老道点了点头，是了，只要丢了您就跟我要。他们说话的功夫，那青松啊早把山门关好了，把屋子里边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才从石路进了西配殿。这院子西殿五间，东配殿五间，正殿七间，后面有佛柜，南北里间挂着青布的软帘。石洛把皮搭子咣当下子往桌子上一放，
2: 小杂毛，你赶快打酒端菜来磨磨，铡草喂马，吃完了好睡觉，明儿个我好走。
0: 小老道看了看石洛，施主啊，把您的马拉到这儿来喂。石洛把眼珠子一张，
2: 我说小杂毛，你妈找打是怎么的啊？拴马的那里喂。
0: 那青松下了一哆嗦，好嘞，是的是的，你稍微等一等，少时全到。说完了以后转身出去。石洛看他走了，打帘子进了北里间，前槽有条桌子，左右有椅子，后槽有书格子，又到北夜间，见前槽有大床。他后来到南里间一看，和北里间完全相同，这才来到明间，坐在上推手，心中暗想，听我师父刘荣说万长伞，里边的厨师姓赵，名叫赵贵，做饭最快无比，另外这人的手艺还确实不错，因此大伙送他一美号叫快手军师，不管什么菜他都能起出个名来。这位是好显摆，平常说话滔滔不断，云山雾罩，觉得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全多。老道下得跪，在此结交来往的宾朋那也不少，要有高傲的来此买熏香，在此住个三天五天的。夏德贵一说，这人吃过花过，人家这老赵就能够做出一样菜来，能将来人给烤住了。老道要夸奖谁，他便叫老道把他请来。赵贵用面做一个面人头，佐料等东西全都放在人头里边，然后人做个事儿，就是酒后无德，这位好犯脾气，所以在哪儿呀他也干不成。师傅许给你什么了，你送给我一半。轻松一笑，师傅许给我50亩香果地，3合房一所，442银子，您打算要什么？这俩人正说话呢，又打外边又进了个人。有人说，那是谁呀？那就是青洛。这青洛一进门，你们俩人分什么，商量什么，要分什么？有的是来者有份，可千千万万不能把我忘了。赵贵点了点头，好，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议怎么分，我不会打哭了一个。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六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 6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3: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5: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6: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7: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

0: 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松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3: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我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3: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3: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5: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3: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3: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
11: 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
2: 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2: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1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
7: 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7: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

0: 这个举动彻底把对面枪手激怒了，明显加了点压，和尚双脚都离地了，站起来就骂，他说你有完没完，都自己人。你说这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都自己人，趴地上说的。这时候对面水枪手拿电台喊我说，老二你行不行，你们有火光你们能不能灭，我说这是佛光。你等他把帽子戴上就灭了。那天我们工作一直持续到天亮，走出那间厂房，后面那个射手，后面那个水枪手啊，在喊我。
1: 后面哪个手？
0: 说和尚来，对不起，你们看，他用水枪给我俩打出了一道彩虹。我说哇，好浪漫。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我做很多年消防员，平时身边我家人经常问我说，你做这么多年消防员，你给我们讲讲你曾经遇到过最危险啊，最让你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一般我都会给他们娓娓道来啊。我深深的记得那是阴历7月15的一个晚上啊，就鬼节，我们接到报警说一个大爷在上坟的时候走丢了。接到这个报警，我们迅速来到了走失大爷这个山脚下。我们队长不一般，制定了非常详细而且周密的计划，说话非常有气势有魄力啊。同志们听我指挥，兵分三路，就两条路。人员分工，和尚老二你俩中路，中路根本没有路啊，中路不好推啊。和尚在前我在后，我俩跋山涉水给我溜呛，突然来个坟头，和尚就开始手舞足蹈，你看喵。我以为是不是遇见法师了，但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必须保持沉着冷静，我当时都不敢动，我还要被控住了啊。老二你快点过来帮帮我，我哪只猪挤着我眼睛，你身身身上里了啊。我说你不是和尚，你纯妖僧。你知道讲到消防啊，我一直觉得防要比消更重要啊。现在有很多人他没有防这个意识，也没有逃生这个意识。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沉迷于网络，他喜欢玩游戏，他一开始啊，有的时候他感觉火着的不是特别大啊，他一看没有事儿，我玩完再把大家看。

0: 较严谨。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成语吗？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我确实是个比较爱生气的人，有时候那股邪火一来啊，我自己都难以理解啊。我一失眠真着急啊，我开始骂自己。我说你上班时候不挺困的吗？躺床上睡不着了？这时候给那些经常失眠的朋友发消息，他没回我，我更生气了。连你都睡着了，当时就有点理解舒适了，想给张怀民打电话。同事也知道我这个性格，去写节目的时候，为了能写出共鸣，就会把脾气差的嘉宾留给我，到我手里边的全是 rapper 乐评人臭嘴大 V。我一进那个会议室我都懵了，我说我是已经下地狱了吗？我是本来开头这个段子就是给一个 rapper 写的，为啥最后没让他讲呢？我给他读完，他问我张怀民是哪个厂牌的。跟这帮脾气差的人工作不了啊，他们还吵架。我第一次当面看两个 rapper 对骂啊，哎，我在旁边说实话有点不想拉架，我只想问他俩为啥不发歌 diss。 我不是想激发冲突啊，我反而觉得解决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比一下子。我们脱口秀圈这帮脱口秀演员为啥好管理啊？我们有排名。没节目之前，我们光雅线下的时候也是互相瞧不上。我就总问啊，为啥老让呼兰压轴啊？比了几年之后，呼兰永远是我最好的哥哥。他比赛经验足啊，帮我们改稿的时候还鼓励我们啊，说没事儿，放轻松，我还没有稿呢。我一看他电脑确实是空的，就跟他去喝酒了。他回家熬一宿，第二天上台巨炸，我当时就觉得中计了，通稿计。哎，我这次来比赛有点理解孟获第七次出征时候的心态了。输赢很重要吗？真的，人一旦放下输赢之后啊，你视野都开阔了。你们也知道这两年对面也有个节目。好多人都觉得你们是不是